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我们的方来了，早上好，

第二时段的节目呢，依然有两轮的猜歌。通常的第二时段的歌曲呢，相对来讲偏老一点点，喜欢老歌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第二时段的节目啊。节目刚刚开始，还得跟大家说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我们的互动平台呢是一个服务号，这个服务号的名字叫做乐动城市，就是只需要在你的微信上来去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我们的节目呢还有一个听友互动群和一个微信号，喜欢聊天的朋友呢可以先加我们的这个服务号。这时候这段有点绕啊，就是喜欢聊天的朋友啊，你首先呢是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然后呢发送早上好过来，然后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今天我看群里面咱们群友啊谁来的呢，那个就说，哎呀这个现在呀你看啊加了好多的新群友进来，他们在英姿说的来了那么多新朋友也不喜欢聊天，天天就我们几个人在这聊，因为我们群啊那个那能聊的那几个呀那真不是一般能聊啊，我们群啊曾经那个聊跑了老多人了，就有些人都是那种的，哎呀小亮你告诉我群多少，我要加群我要进群，然后没过两天实在受不了，他说你们群太吵了。

添加微信服务平台的方式就在最后，在不是这个时段再来说一下啊。对，先关注那个服务号再进群啊。微信服务账号上是来搜乐动城市，怎么搜呢？就是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有好多个选项嘛，看最后一个选项是服务号这个选项，在服务号这个选项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点击关注啊就可以了啊。来听首老歌，人生何处不相逢，然后这是买辣椒版的啊。就是买辣椒也要用劝他们来翻唱的。

好听的歌在上班时段来送给各位，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稍后呢就要开启我们今天这一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这一轮的猜歌呢跟之前有所不同，这一轮的猜歌呢是猜猜看啊，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直白说就是听听看啊，就我会把我听到的一首歌呢形容出来给到各位啊。

今天是周二啊，希望大家每天早上呢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能够心情愉悦啊，高高兴兴，遇到啥事儿了也别往心里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系列。以前我不就说过吗，说心情不好啊你看啥，看那个老年相亲是不是啊，哎，然后那个你看那个东北的那个基层法院，哎，这是两大系列。哎，最近又开发一个新的系列，叫什么呢，叫那个街访啊，就是街头访采访。那个街访是这样的，就是问一个大哥，他应该是来旅游的，在路边在那蹲着，完就问他说，你知道那个屈原为什么挑江吗？那大哥上来来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我刚来，我啥我也不知道，我是来旅游来的。

好一个不在场证明啊。大哥一本正经的给自己说了一个不在场证明。大哥脑子呀，你转的有点慢呐、啊！哎呦我的妈呀，我真不知道。

0: 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心动这种感觉，送上了一个好久没有听到过的一首歌了，好久没有听了啊！这个《春风十里》，这歌不用猜啊。啊 ，Morning 有精神，继续，马上要开始这轮猜歌了。哎，然后跟大家说一个 BGM 啊，就是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的刷到那个 BGM， 就是那个就那个，咱也不知道他身上哪疼，上来就你知道吗？其实那歌还有名呢。有一阵儿啊，我就老想找这首歌啊，然后后来呢，我也不知道咋形容，是吧？搜哪疼，也搜不出来，反正就是最后就无意之间，有一天我就真的就找着这首歌了啊！找着这首歌，我才发现这歌还有名儿，叫《上头神婆棒棒歌》。哎呀，这 BGM 还有名啊！就这个。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那有好多人不会弹舌，不会弹舌的人弹舌弹得特别逗，当当当当当。真的不会弹舌，你都学不了好多小语种。好了啊，那个这轮猜歌开始了，我们要猜到的这首歌是一个两个字的一首歌，演唱者是三个字。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开始了啊！心随乐动，

来了两个两个字儿啊。这首歌有点高，我印象中。噔噔噔了噔噔噔，前面是一段旋律啊，没有什么参考价值。马上开始唱了。不行不吃一面，你的词等等等等等，曾经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无声一声轻咽咽淡淡的酸，偶尔回想他此刻过得怎样，软件只是随便想象，暖暖的心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心在何方。暖暖的暖暖的暖不一样，前无介意就更换，不也徘徊是无人的彷徨，在这怀念幸福模样，多想再为某人融入和分享，怎有个空忙一场，这满街寂寞了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诉对象，多想再为某人惋惜和忧伤，却怕这座忧伤啊，心这东西

0: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Lily 她说了，这个是张信哲的歌，叫《多想》，他这也是他相对来说相对啊偏小众的歌。所以猜不出来，哎，也正常。听我唱不出来，那更正常了。彤彤爸啊，你真的，
1: 张信哲多想，
0: 你也太是那个了。雪莹多想啊，啊 ，Cindy 多想，张健，哎呀，还有三金，
2: 三金这里越好，
0: 不对。
2: 哦，不对，是多想，
0: 哎，
2: 这里多想。
0: 这些还有那个马马，
3: 张信哲唱的啥歌来着？
0: 啥子来的？
3: 张信哲唱的多想。
0: 哎，对头，还有大胖墩儿，以上这些人是听我唱就猜出来的，听我唱猜出来的。人家是纯听出来的，那就证明我唱的还有那么一两丝在调上。杨涛说了，张信哲什么歌不知道。齐哥哥说是张信哲的多想。哎，三妹儿，
3: 天
0: 啊，
3: 这是张信哲多想。
0: 哎。

0: 都是打你。
1: 这都是听原唱听出来的啊！欣然、张信哲多想、宣凤平正确，大金人说不能怪你啊，只能怪我太年轻，没听过。圆圆说：“你这歌啊，你唱你这跟原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啊，永旺说听过，但想不起来歌名了。珠圆玉润，
0: 是多想吗？
1: 还是我想多了呀？怎么那么像多想呢？想多了吗？被我唱的怀疑自信了，是不是？都不自信了，是不是啊？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不能不相信张信哲啊。

我这人哪都好，就是有一点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自信不知道从哪来的。哎，人嘛，是不是啊？啊，继续来送首老歌了啊，也好听的一首歌，来孙耀威的一首歌，叫做《留住夏天的风》，来听听看啊。

嗨，心动这种感觉，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向您推荐的是一个稀缺组合，是一个限时超值秒杀的一款稀缺组合。这组合呢，就是来自于圣罗兰家的一个气垫，还有一个唇釉。圣罗兰的这款气垫呢，是一个五克装，唇釉呢是一个黑管的唇釉，是一个 2.8 毫升的中药。这个组合太棒了，棒在哪里呢？哎，首先第一就是这个粉底，它能够这个唇釉，这个气垫能够非常好的解决这个妆底厚重的这个问题。它是专门为干皮和混干皮来去打造的一个高定高妆款的一个产品。它拍上去呢，不光是补妆，而且能够给你的皮肤仿佛打光一样啊。五克的一个容量啊，也是够用的。而且呢，不厚，它的这个补妆的效果是不厚重的啊。还有那个 2.8 毫升的一个唇釉，体积小巧，能够非常好的放到你的小手包里面。因为天气热了之后，女孩子的包包呢也是变那种小包包了嘛，就特别好用这个组合，基本上带这两个就 OK 了。然后呢，这个组合的价格呢是199的一个价格啊。喜欢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当中来去搜索乐动城市，关注了我们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的车友，直接点右下角电台商城，点这个服务号右下角菜单栏的电台商城。开车在路上呢，就大家就别点了，别看了，等下节目之后啊，就来得及再去看。然后刚才在听歌放歌的时候，咱们群友在聊天啊，然后有人说，哎呀，能够加入你们这个听友群呢、啊、真的。我发现能进群的车友啊，那都不少，一身的那都是一身的音乐细菌呐、啊。

因为发现了没有，就是我们的猜歌好多人能猜得出来，然后那个其实好多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听的歌，我们听的歌都是我们是一个年代的，我们那个年代就听那些歌，你赶上现代这一代人长大了啊，就是然后呢等到他们年过三十啊，你再听音乐节目，然后再让他们去猜当年听的歌，你猜不着，累死的都猜不着，你现在这歌你别说歌了，就有些歌啊，那歌名和人名你都分不清谁是谁呀、啊。就是为什么说我在节目中很少放那个新歌，因为你就知道就有些歌啊就咱也听不懂啊，那新歌排行榜上那些歌啊，那你都整不明白呀、啊。就好多歌能够打榜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首歌它真的好听，而是因为它背后的一群粉丝啊在默默的给它打榜，然后给它打到榜上之后，你再去听的时候你就会一脸茫然，因为你都见都没见过这个人，听都没听过这首歌。但想当年我们听的那些歌，那各宝歌拉出来都好听，是不是、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好听的一首歌啊，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歌《恍惚》，好听。

好听吧，尤其是这首歌当中，呜，是不是精髓？好听的一首歌啊，来自陈楚生《恍惚》啊，早高峰的路上来却送给各位了。8:42了 ，Morning 有精神，最后一轮猜歌开始了。最后一轮猜歌呢，今天有点不一样啊，今天最后一轮相对来讲难度没有那么高，这是一首两个字的一首歌，一起来猜猜看啊。

不是执着啊。啊，撞枪口上了，陈教授就听那个当当啷当就知道了，因为这是他的电话铃声啊。

发现了没有？今天好多的歌曲不好猜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说这首歌多冷门，而是这首歌曲的歌词啊，和这个歌的关联度不高。大家觉得好猜的那些歌呢，通常就是歌词和这个歌名啊关联度比较高。这首歌呢，群里面的群友猜的比较多，然后呢，车友猜出来的不多。这是一首许巍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了，《故乡》啊，玲玲、三妹、宣凤平、大胖墩儿都对的。

哎，永旺也说了，这是许巍的故乡。然后唯独呢，这首歌就撞在了陈教授的这个手机口上了啊，因为他手机铃声就是这个。

0: 好了，今天以上呢就是今天四轮猜歌的所有内容了。今天这一时段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好听的歌啊，这首歌
1: 遥望着宁静的夜空、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这首歌是不是前面跟这个副歌判若两歌的感觉？哎，听前面的时候就觉得一般呢，哎，副歌来的时候就觉得还行。8:54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的音乐旅程就到这到这里了啊。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你有没有遇到一首你个人觉得还比较好听的一首歌啊？今天的音乐安排你还满意不？今天的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你心动了不？如果觉得节目好听，明天早上7点到9点别忘准时来。如果觉得电台商城的东西没有让你今天推荐的东西没有让你心动，那你不妨亲自来我们商城去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能够入你眼的一些严选好物啊。我们电台商城的入口就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的右下角。8:55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好音乐翻唱时间来给到的是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开场歌曲，我是小亮，明天早上我们再见了各位。

0: 阳，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固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2: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3: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2: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3: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

0: 四个数字8959，
1: 新8959，关注
0: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0: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4: The weather
3: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know，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面请欣赏多彩即行。
1: 竹板动，节奏稠，精彩马上就开头。周末短途游，您来河北走一走，各城都有景点游，任选城市无烦忧。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美名船，雄伟壮丽历史悠。夏日游，选承德，避暑山庄走一走，皇家风范御九州。石家庄、西柏坡，红色精神记心头。再看保定野三坡，山水如画映眼眸。去邯郸，到武安，泾阳湖上泛轻舟，张家口崇礼雪，激情飞扬乐无忧。这么近那么美，河北美名不绝口，快来河北走一走，周末畅游啥都有。
2: 好音乐会说话，
3: You love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3: You and me。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咯，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

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有追求效果的你，效果一加一大于二。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刻为你停留。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古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百分百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3: 不盲从，只优选，
4: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有所属， You and me，
5: You and me，
4: The music 心有所属， You

0: 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8: You and me。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两

1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的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块9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能量音乐持续燃烧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听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几，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9: Music Meridian，
8: 音乐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

0: 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普洱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波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这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算不得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

0: -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3: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2: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3: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2: 新8959，关注
3: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2: 哦对，赶紧下单，
3: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4: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5: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
6: Loving the vibe，
5: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友们就业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5: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7: 欲穷千里目，
6: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8: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9: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8: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1: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心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啊，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心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

0: 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5: 我的孩子喊你救命，救救我的孩子，救命。
6: 5月12日，防灾减灾日，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

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一加一大于二。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8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4级，湿度 35%， 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9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1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 44%， 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5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2: 关不掉的收音机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哎呀，气死我了，你看群里张工发的方案，漏洞百出，这水平能当项目经理，我看他就是靠关系。哎呀，不行，我得在群里说说，让大家评评理。就发这句，张工，你这方案是闭着眼睛做的吧？建议回炉重造。
5: 哎，小刘，等等，这行字，如果张工就坐在你对面，你会这样当面说给他听吗？
4: 可能不会说的这么直接。
5: 网络那头也是活生生的人，发送键按下去就是扑出去的水。那把闭着眼睛删掉，把回炉重造换成有几个地方可能需要再推敲一下，是不是更好？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对立，对吧？
4: 张工，方案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探讨一下，方便是聊聊，谢谢。
6: 每一次点击发送前都花三秒钟，想象对方就在眼前，删除戾气，留下善意。网络空间清朗，始于你我指尖的克制与尊重，倡导网络文明，共建精神家园。

0: 107.9 Loving the vibe。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4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4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我愿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4级，湿度3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4%，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2023年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在前一晚睡眠充足的情况下，在使用手机45分钟之后，人们的心理疲劳程度和嗜睡程度也会有所上升，认知功能则会出现下降。研究人员呢还通过实验发现，即便只是使用手机5分钟，也足以影响健康参与者在单词记忆当中的任务表现，显示他们的工作记忆能力受到了损害。另外呢，玩手机还有可能会升高体内皮质醇的浓度，这是一种有提神醒脑作用的激素，如果浓度太高，可能会对大脑的前额皮质形成干扰，我们的决策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更难做出理性的选择。如果你发现一整天脑子都不太听使唤，没准就是因为和你起床时玩了太久的手机相关。俗话说，早起毁一天，早起睁眼玩手机，这个班基本上是不用上了。

0: 是北京时间15:2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有基础疾病，比如说像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本身身体的循环、呼吸或者是肾功能脆弱，也容易在高温环境下诱发急性发作。所以呢，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在高温的夏季，固定药物要按时服用，不要擅自的减量，如果有调整的话要先咨询医师。另外呢，避免高温时段，比如说上午10:00到下午4:00来外出，一定要外出的话也要带上速溶补液盐。如果说出现了胸闷、呼吸急促、血糖异常，就应该立即休息降温，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就要及时就医了。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

0: 需要亲身抵达。
1: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程？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不给你的嘴唇做防晒，很有可能会引起唇炎。有一种唇炎呢，叫做日光性唇炎，又叫做光化性唇炎，是紫外线引发的。同样啊，如果你做好了嘴唇的防晒工作，这类的唇炎就会大幅的减少。而紫外线对于嘴唇伤害的最严重影响呢，就是唇癌了，这是最严重的后果，尤其是下唇。紫外线呢，是唇癌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不过呢，也不用太害怕啊，唇癌的发生率还是很低的，只是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天多次防晒的话呢，可以让发生风险变得更低了。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和独处不同，孤独是一种消极主观的情绪体验，长期处于孤独中，不仅会影响心理健康，也会给大脑、心血管乃至免疫系统带来一系列负面反应。在经历社交隔离或孤独感的个体中，经常观察到失调的免疫反应。跟家人朋友们聊聊天，走出门到人多的公园坐一坐，甚至有宠物的陪伴，都会让孤独感有所缓解。今天就给家人朋友打个电话吧。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4级，湿度3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0%，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想要拥有健康体态，要改变不良生活方式，要动起来，别久坐，每小时呢都起身活动一下，哪怕只是走动几分钟也能够。

改善血液循环，另外也要增加日常活动量，有氧运动可以有效减脂，快走、骑车都是不错的选择，还要保证睡眠质量，肌肉修复与生长在睡眠中进行，睡不好，你锻炼了也是白。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我们的饮食习惯、时间和顺序，在控制总能量的摄入基础上，最好呢是保持一日三餐的时间相对于固定，定时定量的规律进食，可以避免过度饥饿引起的饱食中枢反应迟缓而导致进食过量，不暴饮暴食，控制随意进食零食饮料，避免夜宵。进餐呢以细嚼慢咽，摄入同样的食物，细嚼慢咽有利于减少总食量。另外呢要重视早餐，不漏餐，晚餐呢不要太晚进食，建议呢在晚上的5点到9点之间来进食晚餐，晚餐之后就不宜再进食任何食物了，但可以喝水。适当的改变进餐顺序也是一个简单易行有效的减重方法，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来进食，有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进食量。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5: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4: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6: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4: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6: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4: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6: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4: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6: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4: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6: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适当的延长空腹时间，尝试轻断食是有助于促进身体代谢，加速脂肪燃烧的。如果实在馋得受不了，那么呢，可以在家里备一些坚果之类的，但一定。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4: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3: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4: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3: 新8959，关注
4: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3: 哦对，赶紧下单，
4: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5: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6: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7: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2 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34%， 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8.5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49%， 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43%， 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7 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三级，湿度 32%， 空气质量凉。阴晴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回家路上听好歌，城市傍晚陪伴你，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在北京时间的17:06，跟大家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听好歌。此时此刻，各位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城市坐标，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最近过得好不好？希望你带着你的能量进入到我们的节目里，跟更多我们节目当中的听友们一起互换好歌，互换心情，互换生活锦囊。新朋友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先添加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了。一路同行的过程中，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福利社里面呢每天都有很多的宝贝啊等待着分享给大家，跟大家一起在边听歌的边过程当中边收获更多。刚刚下班来看看都有哪些朋友哈，一起来我们节目中打卡了，欢迎我们的 ICE， 欢迎 Lily， 欢迎俩瑞宝，欢迎手气扬言。下班的时光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感谢各位如约而至。险峰你好，欢迎你的到来。还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允儿，晴朗，默默，谢谢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听好歌。一只绵羊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最近想听赵雷的《尘埃影》，最近因为这首歌萌生了想学吉他的想法，但是上手之后又觉得好难，左右手打架，左右脑互搏，有时候也是想放弃，但每次听这首歌又坚定了信心，希望我能够坚持下去。谢谢，我们也期待着早日收到你跟我们一起分享的你自己弹吉他的视频，好不好？加油哦！再来欢迎我们的三界，今天下班早，我来打卡。欢迎欢迎大范范，欢迎梦梦。下班的路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我们节目组分享给大家的惊喜，特别感谢我们的小允，在前几天的时候呢跟我们预约了这首歌，说如果可以的话，最近想在节目中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哪天听都行，自己听不听到都没有关系，主要是希望我们的听友们可以听到这样一首好听的歌。非常可爱的一位妹妹啊，谢谢谢谢你的到来，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现在就把你特别喜欢的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好不好？这首歌就是《听你说》，来自郁可唯和林凡。接下来的时间，听你说，听你点播。

刚刚一首歌来自严仁中，蓄谋已久的爱，这是我们的耀耀点播的，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感谢你跟我们一起听歌，也把这么好听的歌曲带入我们的歌单当中。同时也提醒一路同行的每一位朋友，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回家的路上，你可以给自己点一首歌；回家的路上，你也可以给自己送上一份真挚的祝福。此时此刻呢，你除了可以给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平台来发送点播歌曲传递祝福的信息之外呢，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收获我们每天跟大家送上的城市傍晚专属福利社的福利惊喜。你也可以发送数字一，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一张图，一句话，为你的生活加油打气，注入能量。今天呢是来自小龙，我记得这是小龙第二次给我们投稿，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热爱生活的生意人，忙碌之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侍弄自己的那个小院子一角的花花草草，最近他的月季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动人，他也把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小花骨朵分享给了我们，他说每一次看到花开都觉得这是自己努力之后得到的奖赏。其实我们种花也好，种菜也好，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努力的把这颗种子或者是这株小苗植下，然后给它浇水，给它施肥，陪伴它一天一天的成长。诶，突然有一天它开花了，给了你惊喜，那它没有开花呢，好像你也没有特别失望，你会继续加倍努力的去照顾它。但我们生活中现在好多时候我们做事的态度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它可能不开花，那我可能就不会去做了。但其实我们最早做很多事情，我们是想着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做了再说，至于开不开花，开花当然是我想要的结果，但它如果一直不开花，这个本来该我做的事我也还是会做。可是现在我们好多人做事是吧，万一它不开花呢，这个前提给它前置了，就等于把困难前置，然后把自己先吓跑了。这是今天跟一个朋友交流之后的一点小小的感悟啊，刚好借着我们的日签也分享给大家。所以如果说生活中你也在为一些选择一些事情在苦恼着，也希望刚才我们这段分享能够给你一点小小的启发。来吧，继续欢迎

迎此刻一路同行的朋友，欢迎我们的小米下班快乐，月香你好，小云哥说飞扬下午好，今天下午东坡故里的天空特别的凉快，一直在吹风，心情也非常好，想点一首黄安的东南西北风。好，我们稍后一起来听这首歌，也特别感谢你在东坡故里给我们送上的这一份美好的祝福，跟我们分享的此刻的风，此刻的天气，此刻的心情。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很神奇的一个空间，五湖四海的朋友在这里分享着我们各自的经历，挺好的。谢谢。那有个朋友刚好在念到这条信息的时候问我说东坡故里是哪里，东坡故里是四川省的眉山市啊。因为这里呢是苏东坡先生他的老家，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他们一起在这里生活，从这里一点一点的走向他们成为唐宋八大家之旅，走向后来的漫漫人生之旅，走向旷世奇才之旅。有兴趣的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接下来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金国，欢迎小魏姐下班快乐，欢迎纯真年代，还要欢迎幻想鱼，谢谢飞扬的陪伴，又下班了，大家下班快乐。外面此时此刻是36度啊，比昨天还热，北京对吧。我想点达达乐队的南方或者牛奶咖啡的歌，这两首都好想听，帮我选一首吧。我们听南方吧，因为有时候在北方你会想念南方，而回到南方可能你又会想念北方，但是达达的这首南方在今天听来，在此时此刻你的环境里听来啊，确实会清爽很多。那我们下一首就一起来听咯。

0: 友们就业了，居然之家防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身边的城市傍晚，继续陪大家一起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此刻大家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在回家的路上了吗？欢迎我们的难得糊涂，他说感谢遇见，祝飞扬和听友们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我在车上养了一盆花，诶，我隐隐的看到这盆花好像是在开白色的花朵，是不是？养得真好，谢谢，谢谢你的分享。生活真的是，如果想要它去变好，在很多很多个细节里，我们都可以去花点心思。真好，谢谢你的分享。欢迎小燕子，下班快乐，尾巴，回家的路上，感谢有你。欢迎繁星点点文。

飞扬下午好，每天下班都听咱们的节目，感觉回家的路程都变短了，不知不觉就到家了。这大概就是结伴把家还的感觉吧，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放学，可能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现在的小朋友都是有家长接，然后呢有自己的这个家长会开着车去接，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像飞扬小的时候呢，是走路上下学的，那小伙伴们一路溜溜达达的，互相聊着天，蹦蹦哒哒就到家了，也没有觉得很远。但现在想来，每天的上下学单程是要走15分钟左右的，那时候就是喜欢有人结伴结伴走路，那个时间就会过得特别的快。欢迎此刻在下班的路上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回家的圆圆。下班路上感谢有你。敏儿说怎么那个啥呀，怎么看我们的日签啊？发送数字一，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新8959新8959，然后呢发送数字一就可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了。今天的日签是小龙给我们分享他自己种的月季，含苞待放。借着这张图给大家送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送你一朵花，奖励一天又一天努力奔跑也为他人撑伞的自己。所以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每一位一直在用心生活的朋友，都去领取属于你的日签吧。接下来我们要先进入的环节是给爸妈的歌，稍后一首又一首大家点播的好歌我们再来听。今天的这一首给爸妈的歌呢，是我们的森森听友森森给我们提供的歌单。他说小时候跟老爸一起听歌，那时候老爸特别爱听一首叫做《飞天》的歌曲，不知道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也把这首歌分享给所有的老爸老妈，希望爸爸妈妈们身体健康。好嘞，那就借着你的这一份分享，我们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老爸老妈，也希望听歌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想起那些年轻岁月。

也就是回家路上听歌的时光，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在下班的路上第一时间选择我们的朋友。那新朋友你别忘了哈，微信可以添加搜索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快乐把家还了。欢迎刚刚下班就来打卡的郑潇，辛苦了。小乔你好，欢迎你，欢迎君君。小飞侠说，飞扬飞扬，上次我点播的生活在别处，陈静飞的，现在有版权了吗？没有的话就是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也是他的歌曲。特别抱歉，静飞的歌好多首我们都没有版权，目前我手上有的是他的别处的夕阳，还有陈静飞的睡吧明天没事儿，我的孤独认出你的孤独，以及人间指南，这几首他的歌曲是可以点播的，其他的话暂时我们还在努力当中，好不好？你可以看一下，稍微换一首歌好吗？谢谢。再来欢迎我们的小生这厢有礼。飞扬姐，我昨天我的信息有读到吗？我下车早没听到。读到啦，昨天你想听的是窗外，你还说问我想起我窗下的人没，给我吓死了。我昨天还在节目里跟听友们说，我说我只会想到当年我的一个调皮的同事，我们住的是那个宿舍，一人一间，我的宿舍是靠近洗手间的那一个，我们有一个特别调皮的同事，每天去上完洗手间回来，就是晚上他都会在我的窗户底下把手机的外放打开，开始放那个恐怖故事恐怖音乐。夜已经深了，你为什么还没有睡呀？所以我听你说这个，想到你窗下的人了吗？我脑海中没啥浪漫可言，全是满满的烦淫，金烦淫。纵文字来说，非常好，我来打个卡。今天想听郁可唯翻唱的《再度重相逢》，不知道有没有？我来看一下啊，有的话我们就来听，好吧？还有我们的深海鱼想听《风中的遗憾》是吧？《风中的遗憾》，我看看啊，一颗仙人掌，欢迎你的到来，还要欢迎我们的小乖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是何炅的一首歌，何炅他。曾经在某一个阶段就是音乐这一块非常的高产，那时候的何老师真的是唱歌演戏主持，那后来他的导演作品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首歌当中其实他也唱到了自己，也唱到了青春，也唱到了很多很多人。这首歌叫做另一个自己，他是曾经何老师的一部电影啊，叫做栀子花开的一个暖心推广曲。在中间呢他唱到了一句歌词，叫做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老了没有关系啊，有人记得你的年轻。结合着上次就是那个热搜上鲍禾老师说眼花又近视的时候，在听这首歌心里是百感交集，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青春年少过，也曾在青春里陪伴过一些人，而后我们成熟，我们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

0: 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1: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3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4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33%，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在你的身边，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回家路上，欢迎你把你最近的收获，你的小小心情，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感谢一起听歌的大家。无言没有以对啊，想听画心。我刚看了一下原版的版权，我们目前没有，只有翻唱版的，不好意思。还有我们的芷云，下班快乐。小金人说点歌是在这里吗？是的，你发信息来就好了哟，主播可以看到的。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还有我们的谁为我心动，欢迎你的到来。下班路上，感谢一路作伴冬至小布丁，欢迎你们。那回家路上呢，如果是新朋友偶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觉得诶想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怎么办，微信添加新8959，新8959就可以一路同行了。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一张图一句话，为你的生活注入能量，加油打气。我们日签上每天的这句话呢，都是来自飞扬写给大家的一句心里话，那我们的图片都是来自听友们的投稿，都是大家拍到的生活中的美好瞬间，感谢大家的慷慨哈。同样每天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城市傍晚的官方，你可以进入到我们城市傍晚的官方福利社，就发送飞扬到我们的微信，微信会给你回复一个链接，点击进去你就能够享受我们城市傍晚听友们的专享福利啦。每天哦，我们都有很多的宝贝要呈现给大家，比如说今天我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同事给大家准备的呢，是来自圣罗兰的粉色气垫的那个5克的那个气垫，还有黑管的唇釉，它是一个组合啊，一个气垫一个唇釉，然后呢加起来是199块钱。如果想要入手一套圣罗兰的宝贝，然后平时在专柜你可能看到它的价格要比这个高很多，你可以对比一下啊，你可以全网比一下价，比完之后如果你觉得诶这是你想要的，你可以到商城去购买，然后你可以凑凑单，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粉丝专享福利。总之希望大家每天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购物愉快。另外还没有买那个防晒霜的朋友，这天儿眼瞅着啊越来越晒，越来越热，越来越晒，给大家准备的买一送一的这个来自兰蔻的小白管的福利还在哦，399到手两支，399到手两支，每支都是50毫升的，可以用好久诶。兰蔻的这个防晒它的妆感是很强的，就是有些防晒它呼到脸上特别的那种黏腻，让你觉得皮肤都不透气。兰蔻的这个还是比较清透的啊。另外呢，如果说想要买防晒帽的，可以

哦，我看我们商城今天也给大家上了一款特别漂亮的草帽，是有防晒功能的。 OK， 发送飞扬两个字去挑选自己喜欢的宝贝吧。我们现在先来听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刚刚我们的一位朋友点播的郁可唯版本的再度重相逢。欢迎张成，下班快乐。子豪你好。

下班的时刻，城市傍晚在你身边，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听歌，一路收获音乐带给我们的满满能量。忙了一天，各位都辛苦了，这时候状态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疲惫，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脑袋有一点昏昏沉沉的，所以我们需要好音乐来帮我们做一个按摩和清理的作用，就像中午午休那么15到20分钟，也不一定说非要睡得天昏地暗，但就是这个动作它可能会帮我们的大脑做一个清理，让我们下午工作的时候状态能够提振一点点，能够神清气爽。现在你已经忙完了大部分今天的任务了，稍后的时间下班之后就留给生活咯，所以这一刻我们用音乐给自己做一个缓冲区域，调整一下状态，开开心心的回家。欢迎我们的 King， 下班快乐。 Jenny 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凉凉，点一首凉凉啊是因为太热了的原因吗？我看你的头像的这个太阳就是暖洋洋的感觉。欢迎我们的追梦人，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依然感谢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也把路上的心情和发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MY 他说，非常好非常好，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但不是每一天都有时间来听节目，有空的时候我就会把车上的电台打开，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情很放松。很奇怪，我也不是音乐发烧友，可是每一次听歌都会觉得自己特别的专注。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专注力被破坏得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不想其他的，不被那个错综复杂的信息啊、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视频片段跳到脑海里来攻击，来抢夺我们大脑里的阵地，我们就是可以安安静静的听歌，这种感觉本身就很美好。所以如果说你也觉得自己脑袋有的时候哎呀好胀啊，好多时候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事，其实你是可以做一个测试的，就大拇指和食指这样把它们这两个手指的指腹啊对着这样去互点一下，然后你看你哪边的动作慢，那就说明你对应的另一侧的大脑它在一定的时间里它在一定的时间里被破坏的比较厉害，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修复它，然后让它很好的为你服务。

0: 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百分百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由王菲演唱的《主角》，这也是最近刚刚上架的一部剧啊。这剧我觉得它应该会成为热播剧吧，是由张嘉译、闫妮儿等非常优秀的演员们共同带来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改编的一部讲述秦腔演员们成长、蜕变和传承的故事，叫做《主角》。所以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歌曲当中也是有秦腔的元素在里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也希望这首歌给你不一样的体验。据说王菲当时录这首歌录了7个小时，就是想把这首歌呈现的原汁原味，呈现的每一个细节啊，都能够让人感受到它能够给这部电视剧加分，还是非常有诚意的一部作品和非常有诚意的一首歌。继续欢迎一路同行的大家，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欢迎从杰，晚上好，欢迎聪，下班快乐，欢迎 SLX， 回家路上感谢有你。执着星球的快乐源泉说，是在这里点歌吗？我是第一次来。是的，欢迎你的到来。还有小晶啊，你想点播的这首歌你歌名是不是写错了呀？我没有找到哎，你要不要确认一下这首歌，你想点的这首歌的歌名是哪几个字？再次的感谢回家路上大家选择我们。每天呢，我们都有好听的歌曲，都有温暖的故事，也有一张图一句话为你的生活加油打气，注入能量。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之后呢，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挑宝贝好物，还有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各种各样的福利单品，给大家都是把折扣谈下来的哈。有很多的大牌，它平时的这个专柜价是需要蛮多预算的，但是在我们的商城里呢，你可以享受叠加的福利，也可以享受本身专属的渠道福利，另外还有我们的粉丝专享券，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把这些福利都拿走。今天有一个特别好看的这个夏天必备的法式风情夏日氛围的一个帽子啊，就是这种编织帽的感觉，反正出

去玩呢，日常生活中如果你穿的比较休闲啊，都是可以搭的。然后外出的话，它又显脸型，又是一个很好的配饰。然后呢，它还帮你遮阳。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选一下，59.9块的一个宝贝，但是会让你有一种物超所值的感觉，因为它的造型还有它的设计感都非常的强。另外，在这个夏天，咱们有的时候呢会出汗出的比较厉害，然后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担心啊，就自己走到哪里汗淋淋的怎么办？有一款咱商城里有一款香奈儿的蔚蓝止汗的香体膏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平时觉得像香水啊这一类的你没有很习惯去使用它，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香体膏，分享给大家。299香港之友75毫升，可以用好久哦，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燕子点播的，希望你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心情可以有所转变哦，因为他刚才说今天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闷闷的没劲儿。

每天大家都是步履匆匆，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一首歌的时间段里稍作停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忙碌之余的奖赏吧。因为人有的时候太过疲惫，是没有办法继续去创造惊喜的，所以忙了累了就好好休息。不知道怎么休息，音乐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可能你会说啊，居然有人不知道怎么休息。确实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休息，因为我们现在注意力被分散的比较厉害，可能一闲下来就会忍不住刷手机。你觉得忙的时候那个大脑不停的高速运转，身体也很忙很累，闲下来再不停的看手机，那是休息吗？不是啊，那是换一种方式忙而已啊。所以我们要学会休息，学会照顾好自己。城市傍晚继续欢迎你，谢谢我们的青青紫金如约而至，千芝欢迎你的到来，胡子丽丽欢迎你们。回家的路上听好歌的同时，听好歌的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路上心情。四叶草说，飞扬姐我来了，今天来的有点晚，平时每天都是一下班就来听你节目，今天加了会班，最近我们很忙，我刚开始就是进入到这个忙碌的状态里的时候有点烦躁，但是后来我一想，哎，再怎么烦这活儿不也得干吗？反正逃不掉的，那就干吧。干着干着就状态好了，效率高了，心情就好起来了。没错啊，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其实真正让我们累的并不是这个事情，而是你在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很烦躁，你跟这个事情去对抗的那个情绪它让你更难受。忍儿说，我也来了，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听一首好久没听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啥？金风玉露是吧？啊，这首歌确实啊，这有一阵子，也没有很久吧，这首歌在咱们节目里出现的频次还是挺高的哈。待会儿一起来听哦。悠悠说，飞扬姐飞扬姐，节目之放假之前你的节目里放过一首歌，节奏很快，你说什么 disco 之类的，我记不清名字了，能不能在今天听到？ OK， 你说的应该是金润吉的 disco。 好，稍后一首一首来听大家想听的歌。再一次感谢一路相伴的各位，辛苦了木木，我看到你了。还有追风的飞鸟，你说每天忙忙碌碌，好多时候根本没有时间想自己开不开心，就是起床干活，下班回去就想躺着。哎，我今天还在一本书里看到过，咱们现在城市中人好多时候会有一种叫情感钝性，就是说你看他都好好的，上班也没有问题，正常的社会交往也没有问题，每天也是忙忙碌碌，跟家人相处都是正常，大家就是没有说感受到那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个感知力。所以你要不要试着去从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入手，很小很小很细微的入手，去重新训练一下自己的那个情感的接收能力。比如说就从我们听一首歌开始，咱们节目里这么多好听的歌曲，你想听哪一首？

不知不觉已经18:57了，非常感谢今天一路同行的各位，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咯。再一次谢谢在节目的尾声来跟我们打招呼的半大老哥，还有我们的小句号说身在新疆的我又来咯，今天还是想听王姐的歌，可以的话随便来一首。王姐，我在想王姐是谁，明天吧，今天来不及了，谢谢句号常来哦，明天见。

0: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的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39%，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身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身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6: 爸爸，爸爸，红灯。
5: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6: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7: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6: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8: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9: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0: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9: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1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上节奏，速度领先。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记忆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丁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39%，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到。
1: More music，
2: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2: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2: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春节回家，温暖团圆。
6: 当岁末的钟声悠悠敲响，心中那份思念便越发强烈。春节这个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节日正向我们缓缓走来。
5: 春节是张灯结彩的喜庆，是亲人团聚的温馨。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旅途多么遥远，心中那份对家的渴望始终牵引着你前行。
6: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贴春联、挂红灯、吃饺子，这些熟悉的场景承载着我们对家的眷恋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过年了，回家吧，熟悉的乡音，嘘寒问暖，丰盛的年夜饭，是家人对你深深的呼唤。
7: 爸妈，我回来了。
8: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
3: 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0: 72%。
1: 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0: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0: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3: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压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4: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7: 一会儿升高车走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6: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8: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6: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9: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0: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1: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9: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2: 受高空气影响， 山西。

0: 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0: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2: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3: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6: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5: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6: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中国。今天正好是2026年的5月12号，离2008年的5月12号整整过去了18年的时间。对于2008年的那个日子，18年前的今天，我想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痛。但也正是因为那场天灾，也正是因为那一次的大地震，让我们看到了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去度过难关的感人的瞬间。所以我相信，在有如此好品德的中国人，在有如此团结的中国人面前，任何的困难都打不倒我们。所以这首《大中国》首先送给今天，送给经历了18年之后重生的四川汶川。

0: 旅行，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困难是中国人不能够打败的。这首高峰老师的经典作品作为了今天的开场。那么同样，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欢迎我们的冬至大哥星星仔、是朋友呀、小魏姐姐都来打卡了。同样欢迎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辉哥、九令、丹丹、小魏、坚果、洋洋、肖叶蓉妈妈，还有我们的王恒、大表姐、Celine 姐姐以及伊瓜苏的鱼，还有我们的刘同学、A 宝子，还有我们的 TT 同学，欢迎来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周二的音乐大师课，我们一起来走进一位音乐创作大师的故事。1968年出生的高峰，本身是出生在中国湖北的武汉市，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也就是清华大学的美术学院。其实呢，高峰本身是一个学习雕刻、学习雕塑的这样的一位大学生。1988年开始呢，他开始录制了一些唱片和影视插曲。1990年被苏越发掘，第二年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正式开启了演艺生涯。但1991年到1994年这段时间里面，本身高峰都是以翻唱其他的人作品为主。在1995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的《大中国》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音乐电视栏目推出之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1996年《大中国》这首歌曲在上海东方台的第三届风云榜以及我们的音像世界排行榜、当代歌坛排行榜等50多家电台上都获得了冠军，而《大中国》也是奠定了高峰在中国内地流行乐坛上的地位。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位英年早逝的音乐创作人，让我们觉得有很多很多的遗憾。其实有很多的歌曲虽然不是高峰老师演唱的，但其实都是出自他写的手笔。就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1998年的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合唱的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好运当中，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师还有小燕子来打卡了。黄师说，大人你好，今天我在成都的青白江来打卡。
1: 小孩很厉害的，
0: 笨小孩这首歌曲，其实我在昨天查资料之前呢，我完全都没有想到，原来这首歌是高峰老师写的，并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哦，而是真的是那个唱着大中国的高峰。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哎、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是啊，这首《笨小孩》完全没有想到是高峰老师写的作品，而且呢，本身被三位天王级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位演艺人员去唱，而且本身这首歌曲也成为了传遍大江南北的一首作品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音乐作品，你在本身看到它的后面的创作者的时候，真的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吓一跳的感觉。高峰是一个善于用民间的旋律进行音乐的流行创作的创作人，创作的这首《大中国》先后入选了很多很多的20年至尊金曲、30年至尊金曲。另外呢，他还特别善于给别人来写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可能很多的人也成为了本身对于孙悦这位歌手另外一重的认识。孙悦呢，也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因为《祝你平安》这首歌曲突然间红遍了大江南北，而后来和高峰的合作也让高峰给他写了一首叫做《伙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可能不如《祝你平安》那么的脍炙人口，但我觉得这首歌曲里面却有很多很多高峰的小心思在里面，说的就是感谢我们身边那些一直在陪伴着我们的伙伴，从儿时的伙伴到现在长大之后的工作伙伴，以及你的闺蜜好兄弟，别忘了也经常跟他们说句谢谢。

一生伙伴，儿时的伙伴。那么同样，这些儿时的伙伴现在是不是已经同样陪伴着你成长和长大了呢？21:2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夜飞行。其实要说到高峰的父亲呢，他本身是武汉歌舞剧院的剧作家，母亲是一位歌剧的演员。他从小呢就受到了环境的熏陶，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在读书之后呢也经常参加一些文艺的演出，但是呢家人并不支持他在音乐上的爱好。高峰的小时候还喜欢画画，而父母呢就专门给他请了老师在家里去教授绘画。读高中的时候，高峰选择在武汉市的18中的美术学校来学习美术。1986年，高峰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取了中央工艺美院，也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选择了雕塑专业。其实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80年代就考上了全国最高的美术学府的这样的一位高材生和尖子生，后来却迈入到了歌坛里面。大学期间呢，高峰的登台演出发现了自己在音乐上的天赋，并且被一些音乐人发掘，成为了一些配唱歌手。在1988年开始呢，就开始录制一些唱片和一些影视插曲。同年的夏天，他在上映的电影《疯狂歌女》当中还饰演了一个只有几个镜头的配角。1990年，高峰大学毕业，在东方歌舞团担任美工。之后，他还自学音乐理论，专注于音乐的创作和演唱的工作。你想想看，一个可能在大学之前完完全全都没有接触过音乐的人，却能够写出如此多的好音乐作品，那真的是热爱能抵万难了。只是高峰这一辈子的时间不长，他在2002年9月份的时候，就因为疾病离世了人间。所以本身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只有30多岁。34岁的年纪真的是一个要英年早逝的年纪，但还好他曾经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到00年代初的歌坛当中给过我们太多太多的惊喜，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大家很熟悉的作品，包括在90年代叱咤风云的另外一位内地乐坛的情歌王子黄格选，他的出道成名作《春水流》也是来自于高峰的作品。

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34年的高峰老师，真的有很多很多的遗憾留给了他的歌迷，留给了喜欢他音乐作品的人。但我觉得这些歌曲都是印证着他曾经在中国内地歌坛上最重要的浓墨重彩的一笔。21: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电台为您准点播出。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而最近呢，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昨天刚刚给大家上

下的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的礼盒装，昨天刚刚上架就已经全部被大家抢光了。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是2026年更新的全新版本，比原来2018年版本的兰蔻的第二代小黑瓶呢，要多了一个 98% 浓度的 beta 葡萄糖的成分，能够帮助本身的肌肤变得更加的年轻。本身有这一瓶去做护肤就够了，能够深入肌底，能够帮你迅速的去除皮肤上的红血丝，能够帮助你本身肌肤更加的坚韧，能够让你本身皮肤的屏障会更加的厚一些。所以呢，今天呢只有没有带试用装的产品了。所以呢，本身今天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两瓶装的直达价格899，第三代小黑瓶的单瓶装100毫升的直达价格是499。各位呢，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你要知道啊，兰蔻的小黑瓶的这样的一个100毫升装的正装，之前呢你要是去到任何的专柜去买，一瓶单品的价格至少是799，但今天单品的价格给你直接干到499，而且它还是正品保真保税仓直发的产品。而且本身呢，今天我们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啊，比第二代真的是有大范围的升级。很多原来用过老版小黑瓶的用户都在说啊，因为老版的小黑瓶里面有一个酒精的成分，很多敏感肌用了反而会让皮肤会变得更加的红肿。但是你看现在第三代的小黑瓶直接把酒精的成分给去掉了，加入到的是 98% 浓度的 beta 葡萄糖的成分，所以本身像这个成分来讲的话呢，是能够帮你迅速抗老，并且能够帮你迅速修复红敏的肌肤，让你的肌肤屏障更加的深厚的。各位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了我们年代音乐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然后呢就能获得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链接了。499的单瓶装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899的双瓶装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的第三代。所以呢，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在新8959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上，赶快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吧，大小的大，燃烧的燃。今晚的城市夜飞行，继续来听听音乐创作大师的故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也完全没有想到是来自于高峰老师的作品。张卫健在2001年翻拍《小宝与康熙》的连续剧的时候，首播的片头主打歌曲《一辈子一场梦》，居然也是高峰老师写的。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也能够唱出高峰老师短暂却精彩的人生。一辈子的时间不长，但他活出了不同绚丽色彩的梦。

高峰这一辈子时间并不算长，也可能就像做了一场特别特别长又绚丽多彩的梦。因为本身高峰是出生在一个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叫做音乐的世家，然后呢本身对音乐又特别的感兴趣，所以呢本身虽然是学雕塑的高峰，却能够在音乐的道路上去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在上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开始，你会发现高峰一人包揽了词曲创作的很多首歌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笔。2000年的时候呢，他因为本身想要去深造自己，于是在公司的安排下到英国去留学。期间呢，高峰学习了爵士、蓝调以及英国、美国各种的不同唱法和舞台的表演，还被美国的密苏里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赴美讲学，同时还组建了自己的一个乐队，歌手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他也把自己在伦敦的感悟录制成了一张专辑。在2000年7月的时候呢，高峰还受邀为本身从特技表演艺术家来转型到娱乐圈的歌手的柯受良大哥来作曲一首歌曲，让亚洲飞人柯受良来走进歌坛。而这首歌曲也成为了柯受良本身并不长的演艺生涯当中为数不多的代表作。而这首歌曲也本身是高峰为柯受良大哥去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名字就是《大哥》。

小姐说这首歌听起来太霸气了，确实如此啊，因为当年的柯受良大哥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霸气的大哥哥的感觉，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那种好像就在本身，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个好像无所不能的大哥。而这首歌曲呢，则是从大哥那种最脆弱的情感的角度去入手，唱出的是那种虽然说在别人面前是一个霸气的大哥，但本身也不爱冰冷的床沿，也是有自己需要温柔的一面。其实在那个年代里，港台歌手向内地的音乐创作人去邀歌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不管是刘德华、柯受良、张卫健还是吴宗宪，他们对于高峰的赏识也足以见得那个时候的高峰他就是一个天之骄子，本身就让很多很多的同娱乐圈的音乐人都对他的作品有了太多的赏识。只可惜好像高峰他本身自己的岁月也很让人觉得有些可惜了。2002年的1月份，高峰离开了合作了6年的新工厂唱片公司。6月份呢，他本身又参演了电影《绿茶》。8月份还发行了自己的第6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呢，被美国的好莱坞爵士、蓝调等等，还有很多很多的音乐风格都本身融合在了这张专辑里面去。另外呢，还在8月份的时候担任了一个西服的形象代言人，这个广告也开始在央视、在各大卫视开始慢慢的播出和热播。2002年的年底的时候，在不到年底啊，应该是9月份的时候，9月份的时候呢，却因为突发的肺炎，然后马上入到了医院里面去。9月19号，很快病程的发展就夺走了他的生命。所以人都不知道到底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一方面是在事业上如日中天，有了太多太多的作品展现向世人的高峰老师，一方面又是在娱乐圈里面混得风生水起，接到了西服代言，有各种文体两开花的高峰老师，另外一面却又是一个可能突发了疾病，在病床上去无奈和绝望的高峰老师。9月2号的时候，2002年的9月2号的时候，高峰感觉状况不好，于是就就诊于望京医院中日医院，但当时呢被误诊了，一直是打点滴来维持。

维持。北京的协和医院呢，最后确诊他患有病毒性肺炎的晚期，那个时候的肺部已经全部都坏死了。13号的时候呢，高峰的病情恶化，但是他知道病情之后呢，表现也很乐观。15号的下午，高峰上呼吸机前要求拿下纸笔写下了遗言。4天之后，2002年9月19号的晚上22点28分，他因为呼吸衰竭病逝，享年34岁。真的是天妒英才，但是还好，他在短短的34年的生命当中，给整个华语乐坛，特别是给那个时候才刚刚起步不久的内地流行乐坛，留下了太多经典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当年他为一位内地的歌手去专门写的一首作品，而这首歌也随着这位歌手的传唱，让很多人都熟悉了厉志敏这个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叫《朋友的心》。我相信在2000年之前，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很多人在大街小巷里面经常听到的旋律。

你要听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大风大浪也经得起。其实呢，朋友之间最难得的事情就是去倾诉和倾听，能够听听朋友们对你所说的那些话，说说他最近过得好不好，

比如说他的本身工作生活和感情的状态，也正是因为我们需要朋友，朋友永远是我们身边最重要的人之一。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朋友们，欢迎我们的万事胜意大哈哈，还有我们的抚琴浅笑清幽梅花。抚琴浅笑还说了，大然你好，抽时间来打个卡了，其实我一直都在听。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很喜欢城市夜飞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发送打卡两个字还能收到自动的回复，有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欢迎你添加我的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记得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小薇姐姐说，这些经典的老歌不管多久去听还是那么的动听，跟着旋律感觉都不会陌生。王小二也说，虽然那个时候年纪很小，但这首歌当年也真的是听过的。因为《朋友的心》这首歌曲呢，应该算是当年真的是烂大街的作品了吧。所以呢，本是没有想到这些歌曲都是出自同一个创作人高峰老师的手笔。当然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福利商城里面，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100毫升装的两瓶装直达价格只要899。昨天才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兰蔻的小黑瓶100毫升双送三瓶小样的套装链接，结果今天就已经全部都卖光了。而本身今天就没有这个送套装和小样的链接了啊，只有两瓶正装100毫升的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899，赶快行动起来吧！想来下单的朋友呢，直接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赶紧行动起来，因为机不等人哦。本身899到手两瓶100毫升的兰蔻第三代小黑瓶，这是2026年全新更新的兰蔻的超修小黑瓶，并且呢，本身是作为一个本身有口皆碑的基底护肤精华，本身男士护肤、女士护肤有这一瓶就能搞定了。不光能够帮你抹平细纹，能够帮助你有更加年轻态的肌肤，还能够帮你去除红肿、去除红敏、去除红血丝，能够让你的皮肤更加的健康，本身肌肤的屏障修护也会更好。独家添加的98%浓度的贝塔聚葡萄糖的成分，能够让本身的皮肤的状态直接27天减龄5岁。我天哪，我觉得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而且呢，本身呢，这是大然自己用了很多年的一个产品了，而且特别是在今年26年更新了第三代的超修小黑瓶之后，它的这个成分呢，包括本身我是一个敏感肌，很多别的护肤品都用不了的情况之下，这款兰蔻的小黑瓶真的是能够让你觉得感觉一下子瞬间就能变得有很多的容光焕发的感觉。兰蔻的第三代小黑瓶单瓶装100毫升499，双瓶装只要899，赶紧行动起来，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来自于高峰作曲的作品，刘德华都怪我。稍后呢，在整点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我们下一个小时一起来听到的是另外一位中国歌坛在90年代不可或缺的创作人庄全富老师的作品。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或许陈汝佳这个名字有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可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他本身也是上世纪中国内地的流行歌坛广州乐坛里面的一位特别耀眼的星星。但是同样也是因为英年早逝，让很多人已经不太记得这个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是所有的爱都能说明白》，也是陈汝佳的一首代表作品。而这首歌的创作者则是被誉为中国内地流行乐坛之父的张全富老师带来的经典创作。22:05，城市夜飞行继续在今晚为您准点直播。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是周二，每到周二的时候呢，都将进入到的是音乐大师课的环节，让我们在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时间里面去认识一位音乐创作大师他的那些经典的作品。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一起要认识到的是张全富。说起来，张全富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不是特别细心去看词曲作者的人，很少听过这个名字。说起来，我自己知道这个名字呢，还是因为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亲叔叔。所以，后来我知道他的叔叔原来是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的创作者的时候，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啊。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国广州的歌坛被誉为中国内地

创开宗的标记。张全富率先制定了歌手的签约制度，并且呢，他发掘了像毛宁、杨钰莹、李春波、陈明、林平、高林生等众多知名歌手。而要说到其中最被大家熟知的一首歌曲，应该就是当年他第一次为一个新人歌手林依轮打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爱情鸟》。而最近呢，这首歌曲好像又在了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都已经开始翻红出来了。林依轮50多岁的高龄依然还在大唱大跳着《爱情鸟》，但一想到这首歌曲词曲作者都是张全富老师，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恍如隔世？

这样的动感旋律呢，在上世纪的90年代，整个中国内地的流行歌坛来讲，都算是一个新鲜的力量和新鲜的血液的注入。而正是因为林依轮这首《爱情鸟》一夜的爆红，让她本身成为了当时内地流行歌手当中的第一把男歌手的唱跳交椅。而张全福老师在这首歌曲背后，真的也算是功不可没的，因为也正是他开创了上世纪的80、90年代

广州乐坛的红火时代。也正是因为他和毕晓世在组建了一些唱片公司，开启了歌手的签约制，才让我们本身认识到了那个年代里面很多很多从广州歌坛走出来的那些经典的大明星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有意义了，因为这首歌曲呢，当时张全富和毕晓世老师创作出来之后，一听到 demo 就引起了很多很多歌手的关注，甚至呢，还有好几位歌手由于想抢到这首歌的演唱权，甚至大打出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最后面这首歌曲张全富和毕晓世还是把它交给了当时的一位新人歌手，而且非常非常洋气的唱腔的张咪来进行演唱。在那个时候，玉女歌手满地都是的广州歌坛，张咪那种独特的都市摩登风味去唱着这首蓝蓝的夜蓝蓝的梦，似乎又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这首歌的原唱是张咪老师，但后来呢，还有很多的歌手在后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面翻唱过很多的版本，也证明了这首歌曲被很多的歌手是真的是争着抢着要去要。但还好，当时作为新人歌手的张咪能够拿到这首歌曲的原唱权，应该也算是张全富老师和毕晓世老师对他的一种偏爱了吧。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人的节目，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还可以收到自动的回复，里面有大然的个人微信号码，欢迎你添加我的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今晚的音乐大师课的第二个小时，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到的是上世纪的90年代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坛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名字，张全富老师的音乐作品。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的广州歌坛，那真的是卧虎藏龙。我们熟悉的陈明、杨钰莹、毛宁、林依轮，包括像张咪、甘平、林平，都是在那个年代里面在广州歌坛里面闪闪发光的名字。而同样，本身作为一个江西的女职工，却因为有着自己的音乐梦想，决定南下去到广东发展的杨钰莹，也在张全富老师的手下绽放出了自己最耀眼的光芒。这首歌曲是张全富老师为本身歌声很甜的杨钰莹量身定做的一首带着一点苦情的作品，情已逝。甜美的形象和甜美的嗓音，唱起苦情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这个时候的杨钰莹还并不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熟悉的玉女甜歌皇后。刚刚来到广州发展的杨钰莹，在张全富老师和毕晓诗老师的调教之下呢，本身这些音乐风格还是有点偏向于那个时候港台的一些比较情歌的作品，带着很多的苦情色

彩在里面。但是你会发现，杨钰莹在唱了几年之后，她本身拥有了自己完全不同于当时其他歌手的风格。虽然脸很甜蜜，声音很甜蜜，但你会发现其实杨钰莹老师她本身会有很多的歌声的成长。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就一定要算是当年张全富老师写给杨钰莹的一首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了，《月亮船》。这首歌曲现在你无论什么时候再去听起来，都好像能够把那种特别安静祥和的氛围传到你的耳边。好运当中也欢迎下面的火麒麟来报道，他说平时一直在潜水听节目，很少打卡，但每天都在默默的守候来听，谢谢火麒麟了。还有人正在听着我的节目吗？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星89595上来告诉我。

行业当中换一下微凉同学来打卡了，他说下班回家了，这个点才下班呢。他说服务行业没有办法，针对很多披星戴月日月兼程的人，希望用城市夜飞行的好音乐能够陪伴在你们下班的路上，也能感受到这个夜空当中有人在陪伴。

0: 月亮船，月亮船，载着的那个小小的心愿，你现在是否都已经实现了呢？同样欢迎下来到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来打卡的小云哥，好像好久没有来打卡了，好久不见啊，小云哥。22:28，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大然。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在第二个小时里面认识到的是上世纪的90年代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位创作人张全富老师。出生于广西柳州的张全富呢，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流行音乐原创组合新空气音乐组合的创始人。他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上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他们组成的组合之后，还曾经担任了像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评委，以及央视春晚的现场音乐总指挥等等等等。1993年，他引荐并且全力为歌手林依轮制作了他的个人专辑，也让林依轮能够一炮而红，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最为火热的一线唱跳男歌手。而本身张全富老师写的歌曲也真的太多太多了，好像接下来这首歌曲很多人曾经也是在 KTV 里面反复的去点唱过。那个时候我们总是会说，最漂亮的地方是哪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天下山水贾桂林。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呢？那应该就是桂林了。本身作为广西人的张全富老师，对桂林一定是有着特别特别独特的一些情怀在里面。而这首歌曲也是诞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那个时候好像全国各地的各个行业都在蓬勃发展，很多的人为了忙碌去打工，去赚钱，去上班，想要去看看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却一直没有时间。于是张全富把这首歌曲交给了当时的一位新人歌手韩晓来演唱。我想去桂林，
1: 我想

其实在现在这个高科技和交通发达的年代里，你要去桂林一趟太简单了。可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那个时候的交通并没有那么发达，全国各地很多的人都没有去过桂林。我还记得我的小时候呢，我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去一趟桂林都是攒了很久很久的假期才能够去到桂林去玩几天的时间，回来给我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让我感觉到哇，原来桂林的山水是这么这么的美丽。当然我觉得对于张全福老师来说，本身作为广西人，他对桂林的情怀一定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在里面的。所以本身这首《我想去桂林》也是诞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面。22: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也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果粒橙，还有我们的刘星，还有我们的 PYZ 同学。然后刘星说，我来打卡了，今天的歌单好像让我一下子回到了我的初中时代。 PYZ 说，真的是好久时间没来打卡了，要祝福广播前的听友们事事如意，一切都安好。今晚的城市夜飞行，在音乐大师课的环节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全福老师的音乐作品。其实呢，张全福老师呢有很多很多的音乐作品呢，都是能够代表着那个时候90年代的广州歌坛黄埔军校的特别严格的训练。而接下来这首歌，它是本身有一点点跳脱出广州乐坛了，因为他是为了北京乐坛的韦唯老师写了一首歌曲。而韦唯老师呢，其实那个时候特别北派的唱腔和广州歌坛那种比较偏向于港台化的洋气的旋律，是不是会有一点点不搭呢？我们在这首歌里来找到答案吧。因为这首歌呢是韦唯的《爱的奉献》这张专辑里面一首有一点点苦情的作品。好像那个时候的北京歌坛并不太流行苦情歌，但韦唯也是想尝试在音乐上的多变的风格，于是找到了张全福老师，为他写了这首《你是一个无法等到的人》。

这首歌曲在当年算是一个很新鲜的尝试吧，有了很多的电子和 disco 的节奏在里面，又加上韦唯老师那种本身很北派的唱腔，其实好像跟这首歌的融合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碰撞和火花在里面，加上有一点苦情歌的填词，其实这首歌曲在当年真的算是一个特别新鲜的存在了。韦唯老师呢，本身那个时候的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北京歌坛，好像更多的会是一些主流的晚会歌手，但那个时候到底还是要在广州歌坛这样的一个黄埔军校锻炼过的人们才会知道，有张全富还有本身毕晓世老师写出来的这些经典作品能够给人带来多少的震撼和洋气。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说到广州歌坛的苦情歌的代表人物，我想甘平老师那一定是首当其冲了。因为呢，大家好像很熟悉的甘平老师的作品，大哥你好吗，潮湿的心，都是属于那种好像苦到有一点点去期待未来的感觉。而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张全富老师为甘平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你的心总是最新的请柬。哇，这首歌曲一听到这个名字，你就会觉得好像里面带着一点点的怨念，一点点的这种怨恨在里面了。

哇，你听到这首歌的编曲就还得感叹，还得是那个时候的广州歌坛才会有这么洋气的一个编曲在里面。其实呢，那个时候呢，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分为北京歌坛和广州歌坛。你会发现在北京歌坛里面，大部分的那些歌手或者说作品还是偏向于比较大气磅礴的晚会风，但是广州歌坛的作品呢却有很多的流行元素。因为可能呢本身那个时候受到港台的流行音乐的影响很深，再加上那个时候有像陈小琪、毕小士、张全富这样的一些特别优秀的音乐创作人撑起了广州歌坛的半壁江山。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真的是时隔了很多年之后再去听它，你都不会觉得这首歌过时，因为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编曲和演唱的方式跟现在的很多流行音乐都很结合。同样是林依轮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的作品，当然他的第一张专辑里面除了有《爱情鸟》这样的动感旋律之外，还有这首能够让你觉得安静下来却能够伴感受一下抒情力量的《透过鲜花开满的月亮》。同样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张全富老师的作品，一动一静打造了两面完全不一样的林依轮。

一动一静的林依轮，你会发现他不管是爱情鸟那种动感的旋律，还是透过鲜花开满的月亮这首特别抒情的作品，都能够唱到人的心里面去。可能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广州乐坛的魅力吧，因为张全富老师特别善于去打造一个歌手的两面性。其实那个时候90年代的中国内地流行乐坛才刚刚开始发展，北京乐坛大部分都是一些青歌赛的歌手本身作为学院派出身的，而广州歌坛都是那时候的唱片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来的歌手，所以南北两派的歌手，你会发现他们在风格上、曲风上、编曲上有着太多太多的大相径庭的味道了。所以今天晚上第二个小时，张全富老师的这些经典的音乐作品，也希望你同样能够喜欢。同样也感谢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长乐同学。小云哥还说了，虽然有段时间没有来打卡了，但是一直在默默的听节目，有的时候呢只听了前半段，没听到后半段，今天晚上就听到后面这个小时的节目。所以呢，我也知道像电台呢，因为无时无刻你打开的时候，可能刚刚好这首歌曲能够唱到你的心里，你就会停留下来。也正是因为这样子，希望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城市夜飞行的陪伴，能够让你把白天那些有一点点烦恼和忧愁的工作都给完全的忘掉，去尽情享受精彩的好歌单两个小时。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但是在好音乐当中要特别特别的提醒大家一下，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兰蔻的第三代超修小黑瓶100毫升装只要499，两瓶装还只要899。第三代的兰蔻小黑瓶呢，是2026年更新的全新版本，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成分，叫做 98% 浓度的 Beta 聚葡萄糖。这个成分呢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年轻，而且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紧实，并且能够帮助你去掉红血丝，去掉过敏，能够让你本身的皮肤屏障会变得更加的坚韧。如果你想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获得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因为呢，兰蔻的小黑瓶在今年更新了版本之后，真的算是大燃自己的一个心头号啊。因为呢，我自己的皮肤是一个很敏感的皮肤，每到换季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爆皮，很容易有红血丝，很容易敏感，而且很多护肤品都用不了。但用了兰蔻的第三代超修小黑瓶之后呢，由于本身里面它把那个酒精的成分都已经去掉了，又把98%浓度的 Beta 聚葡萄糖的成分加入进来了，所以能够让你的皮肤在瞬间就能感觉到有个修护的屏障，让你的基底更加的坚韧，让你的基底本身生命力更加的顽强。所以各位，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新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兰蔻的第三代超修小黑瓶，单瓶装100毫升的正装499，双瓶装两瓶100毫升的899，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是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的国际大牌美妆，赶紧行动起来，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稍后的时间，电台端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燃还会在视频号里面再跟大家来聊聊天，再跟大家来唱一首歌。所以呢，想听大燃唱歌的朋友们呢，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再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还会在视频号里面继续跟大家聊聊天。今晚最后的一首歌，在电台端的节目播出的最后一首歌，
张全富和陈小琪的作品，来自于程琳的《秋千》，也是在那个时候上世纪的九十年代特别洋气的一种编曲。广州歌坛不愧是中国歌坛九十年代的黄埔军校。稍后我们视频号里面再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0: 你怎么闯红灯啊？哎，
1: 没事儿，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

0: 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0: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0: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3: 路上最动听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得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

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首卖无哦。

0: 2011年，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是终结前的境遇。在每一个平凡的角落里，都藏着伟大的梦想。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

其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一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星光璀璨。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一吹，这小脸儿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儿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首卖无哦。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

0: 抢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

0: 一加一大于二。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1: 星光璀璨，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续放送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得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混乱，不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元抢购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4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4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2: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

0: 心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1: 星光璀璨，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Not the feel good， 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FM 107.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

0: 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0: 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
2: 六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5: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4: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

0: 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8: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今天

0: 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5%，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Morning
1: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新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啊！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欢迎各位啊，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发送早上好过来。早间的问早时刻来咯。好了，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鸿雁》给到各位。

0: 嗨，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早间的问早时刻来了啊。我们那种花家无赖永旺早上好，大胖墩儿早上好，
1: 亮仔早上好啊，
0: 早上好，艾特十一来了，十一弟弟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喵喵早上好，
2: 谁呀谁呀早上好，
0: 哎，是我重音了还是我点？
2: 谁呀谁呀早上好
0: 啊啊，早上好，刘吉哲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静松早上好。
3: 小亮早上好，新的一天开始了，激情四射的一天，
0: 哎，活力满满是吧？侯健早上好，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哈哈哈哈，小妮儿早上好啊。今天早上是不是还有点凉飕飕的，穿外套啊，过两天就能穿小裙子了。那个海阔天空早上好，幻想鱼来了，他说早上好、哦、哎呀今天呀早起呀就刷视频来的，都忘打卡了，你这就典型的起大早赶晚集呀，就跟有一天单位要开早会似的啊，那家伙去老早了，我心想去太早了没事啊，我在车里头坐会儿玩会儿手机，结果迟到了，电台院里面啊迟到了。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张华，他说早上好，总是听咱们节目啊，第一次互动，欢迎你常来好不好。还有家人早上好，
5: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哦、阿瑞早上好，
6: 小亮早上好啊，又是新的一天开始的，祝愿你工作顺利，
0: 哎，工作顺利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微信上的车友友，蜘蛛侠早上好，大真早上好，风声云起，还有大圣早上好， Spring 早上好，
7: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啊、哦，

0: 然后呢在这个下方的菜单栏你是打字也好发语音也好，我们这边就唰就收着了。讲清楚了吧？还有我们的瞬间来了，早上好，于田玉，好久不见。
1: 早上好，今天的成都很凉快。
0: 成都不仅凉快，从明天开始成都有一波降温啊。嗯哼，早上好。
2: 早上好呀，小亮，好久不见呐，感觉这一天一天过得好快呀。
0: 哎呀，你可不是窝囊呢，今天都周三了是不是啊，眼瞅这五月份又过去一半了。Cindy 早上好。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奶奶你家车漏电了。还是后面的时候过颠簸路段过减速带了，把你颠成这样啊，这孩子。

0: Jessica， 早上好。
1: 小燕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啊。Spring 说啥？
2: 今天要拿的东西可真多。
0: 在为啥呀？今天有体育课，带个绳儿。今天打扫卫生，带个盆儿。今天带手工课，再带个胶棒，带把剪子。那还能带啥了？哎呀，咱家你小哥啊，真的就是那典型的那种啊，学习成绩一般，那家学习用具才全呢。同样都是低了个脑袋上学的，咱家的小孩你就这，哎呀，好长时间没说小孩事了。哎呀，小时候我们作为家长的时候最讨厌啊，就是家长说别人家，你看看别人家谁谁谁。哎呀，长大了自己有小孩，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欣赏的，欣赏着别人家小孩。你就是同样啊，考试啊，那有时候我们得自省一下，说实话得自省。因为人家小孩优秀，你看我同学，就不是我同学，就是咱家小孩的同学啊，就老咱老说谁谁优秀，谁谁优秀，那该人家优秀，人家爸博士，人家妈硕士，咱家我是个男士，他妈是位女士，仅此而已啊。哎，有时候孩子学不好，你真不能光怨孩子。复印件有问题，往往有的时候问题出在了原件上。孩子上课好好听，回然后认真学啊。Rubble 来了，早上好，
3: 帅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哦、哎，大橙子他爸来了，早上好，
4: 小亮，早上好，
0: 大橙子呢？大魔王，早上好，
5: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

好了，7:29啊 ，Morning 精神第一轮猜歌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揭晓这首歌谁演唱的，什么歌？

0: 猜出来这是什么歌了没有 ？Jesse， 早上好，赵玲说。
1: 早上哥哥，我叫七坦然。
0: 哦、oh, ，
1: 我本人有手机，手机微信名也是我这个名字。
0: 好嘞，然后那个 Jessica，
1: 刀剑如梦，
0: 正确了，卡卡老师，那个中华剑刀剑如梦。说小亮早，比原件的话，那个博士的爸要整来主持你节目啊，那他可不一定行啊，那心中不得翻天呐、哎！上节目这事儿就不是。学历高就好使了，这话我赞同了。Cindy 说啥了？
2: 小六哥哥，这首歌的名字是《刀剑如梦》，是周华健演唱。
0: 哎，正确了，秒！
3: 周华健唱的《刀剑如梦》，
0: 厉害，家人。
4: 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0: 大胖墩儿。
5: 刀剑如梦，
0: 玲玲，
6: 刀剑如梦，
0: 王淼，刀剑如梦 ，Christina，
7: 周华健唱的刀剑如梦，
0: 哎呀，厉害了啊，Kiss Me， 刀剑如梦，光哥，
5: 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0: 幻想鱼也是对的，张师庄生都是对的，强强斌温柔绕指尖，
8: 小亮小亮早上好，这首歌是不是那啥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0: 哎，对的。然后阿瑞，哎，正确了，小鱼儿正确了，游泳
9: 是周华健唱的吗？
0: 对的。
9: 我唱的就是刀，亮啊，那个是刀剑如梦
0: 的。哎，对，冰红冰绿茶。
10: 早上好，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0: 哎呀，这小宝贝儿又来了。夏天说：“小亮，小亮，我来了啊！这是周华健刀剑如梦，正确了，林雨凡。”
11: 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0: ，Q 正确了，洋洋洒洒正确了。他说不知道在不在这法，就在这儿啊。小宋，宋小硕啊，是刀剑如梦，对的，影。
12: 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0: 对头 ，Aaron。
13: 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0: 梗皮拉肉正确了。女儿喜欢光头强，说亮，哎呀，我就喜欢听亮哥唠闲嗑啊。完了，那个永旺说周华健刀剑如梦啊。头像一家三口，他说顺流逆流，那是刚才那个不用猜的那个。袁三，刀剑如梦，知志且强 ，KKLL， 繁星点点，这都对啊。劲松，
14: 刀剑如梦。
0: 三妹儿对的 ，Look 对的，严小丫儿，
15: 刀剑如梦。
0: 哎，没毛病啊。糖糖说是不是在这儿互动啊？对，就在这儿啊。好雨装饰，
16: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
16: 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嘛，
0: 哎，对的。然后 Happy and Lucky 他说了是不是刀剑如梦，对，大圣啊，刀剑如梦，张玉，对的， Arabo
17: 说出了帅亮心中的自豪感，这叫什么剑影？
0: 什么剑影
17: 想起来了，刀剑如梦，
0: 哎，
17: 周华健的吧，是吧？
0: 哎，对的哦，这回捋上来喽，剑影。

啊，猫力有精神，7:34了，继续来送上一首歌，叫做《花开的回家》，花开在回家的路上啊。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接下来向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电台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里的香水。我们电台商城严选好物里面啊，有一个520专区啊，有一个香水的一个套装组合。哎呀，甭管是送别人送自己呀、啊，那都太合适了。有香，首先呢是有香奈儿的一个香水的一个中样的组合，里面有四瓶，然后送口红，然后还有迪奥的香水组合，送的是唇膏。还有单纯呢，给男士啊，如果说那个想要送给男朋友的啊，这两款香型都不错，一个是爱马仕的大地啊，这是一款50毫升的，这款香水我看有没有活动，之前上周和之前的时候都是有活动的啊。立减50，这回你看299涨价了。但后面应该就这个价估计都没有了啊！爱马仕的大地这款香水，男士我觉得真的男士的心头好啊！要想送男士的话，一个是这款，还有一款是香奈儿的一个蔚蓝，蔚蓝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的偏那个古龙啊。送女士的香水就多了，然后呢，祖马龙的呀，香奈儿的呀，然后迪奥的呀。啊，圣罗兰的这是啥口红，反正不是香水就是口红，这是我们电台商城呢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套装礼盒，这特别适合送人呢。当然如果说要是送自己的话呢，夏天来了一定要给自己准备上的是一个防晒的一款好的防晒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防晒呢是来自于兰蔻家的一个清纯防晒，这个防晒呢是有买赠的活动的，一支呢是50毫升的，这是一个妆前隔离防晒，两支到手呢是100毫升，价格329，非常划算。这款兰蔻的防晒啊，有效期是到28年的2月份。好的一款防晒呢，首先呢，它不仅仅要有遮瑕的效果，然后要。防晒效果要好，最重要的是它不能假白。你知道有一种防晒它好用归好用，但是啊它抹完了之后那脸上跟那个银角大王似的，它反光。哎，总而言之，喜欢的车友有想给别人送一份这个惊喜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到我们商城里来去转悠转悠，好不好？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7:47，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怎么样，今天的歌曲硬不硬啊？哎，第三轮不是第二轮猜歌开始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猜猜看，今天第二轮的这首歌，哎呀，这歌上点难度啊，这个。这歌是怎么回事呢？这歌是那种啊，歌大家可能都听过，但是就想不起来叫啥名的一首歌啊，来听看。我是听过这歌，但我根本就没印象这首歌还有名。这好像是个网红歌啊，我记不住在哪听过。

福星高照，不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吗？这歌怎么这么讲啊，就是听过的就打听过好不好，能猜出来的猜，猜不出来听过的你打个听过。

啊，我想起来了，那个福星高照猪八戒了，就那里头的那个猪八戒的，是不是有点有点颠呐、啊？我记得我如果我没记错啊，就那部电视剧里头的那个猪八戒呀、啊，哈里哈气的。

0: 哎呀，这个听完了，大家听得出来听过这首歌没有？想没想起来这是什么歌啊？首先是欣然啊。
1: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是海雪的响起。
0: 哎呀，厉害！夏天。
2: 海雪唱到响起呀。
0: 哎呀，厉害。曼说这首歌叫响起，韩雪唱的，尤英。
3: 这歌真挺多，老熟了，
0: 是不是啊？
3: 不知道叫啥呀？
0: 哎，咱们都是一堆一块的啊，咱们都这堆的。然后那个小驴说听过，哎，知行合一，听过韩雪唱的。永旺响起，严鹏说是时间煮雨，小时代。不是啊，山林。
4: 这个我听过，
0: 时间煮雨啊，这都整一块去了。杰瑞听过，但不知道歌名。静松，
5: 猪八戒的，
6: 猪八戒的，猪八戒的，愤怒的。

0: 也想起那部电视剧来了。大胖墩说是韩雪的《想起》，中华家说演员不一样，就是说那个春光灿烂跟那个福星高照是吧？就是福星高春光灿烂里的猪八戒啊，咱就讲着还有一点点的怎么讲叫顽皮也好啊，但另外那个版本的猪八戒呀，晴天说是韩雪的想起，玲玲说是不是叫想起呀？啊，欣然，
1: 我最开始也以为是时间停止，
0: 是不是啊？反正是古装剧，我们能定位到就是这是一个古装剧里面的一个主题曲。小鱼伯伯，
2: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韩雪唱的飘雪。
0: 韩雪唱的飘，韩雪唱的想起。你这不就跟那个双节棍的周杰伦似的吗？

这轮是不是这轮才哥有点意思啊，向大家的记忆那个深处发起挑战了。好了，这个7:55了，摩牛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暂告一段落啊，送上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个微信，这个我们的乐动城市啊，这个我们电台商城乐动城，首先要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点右下角就可以直接的进入我们的电台商城了。送上一首歌，五月天，干杯。

0: 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1: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0: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
1: 新八九五九，关注
0: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0: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
3: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4: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3: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4: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3: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4: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3: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5: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6: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7: 心随跃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